ꯑꯐ꯭ꯔꯥꯡꯁꯤ ꯑꯀꯥꯁꯕꯥꯅꯤꯗꯤꯄꯨ ꯔꯦꯗꯤꯑꯣ ꯀꯔꯖꯣꯔꯥꯗ ꯇꯨꯝ ꯑꯅ ꯐꯥꯟ ꯀꯥꯔꯗꯣꯝ ꯄꯥꯖꯤꯔꯂꯣ ꯅꯪꯂꯤ ꯇꯨꯝ ꯑꯔꯅꯤꯕꯥꯡꯇ ꯑꯀꯥꯁꯕꯥꯅꯤꯗꯤꯄꯨ ꯑꯂꯣꯡꯄꯦꯟ ꯑꯁꯣꯝ ꯅꯥꯁꯣꯅ ꯕꯤꯔꯇꯥ ꯇꯨꯃꯨ ꯂꯝꯖꯤꯔ ꯂꯥꯄꯦꯟ ꯆꯤꯍꯨꯠ ꯆꯤꯄꯨꯠ ꯁꯤꯇꯃꯦ ꯑꯔꯖꯨ ꯂꯣꯡꯄꯣꯟ ꯚꯦ ꯁꯣꯝꯁꯤ ꯄꯤꯅꯤ ꯅꯤꯂꯤ ꯅꯪꯂꯤ ꯇꯨꯝ ꯐꯥꯟ ꯏꯁꯤ ꯄ꯭ꯔꯦꯛ ꯖꯦꯛ ꯂꯥꯄꯦꯟ ꯀꯦꯅꯥꯡ ꯁꯣꯠ ꯅꯥꯏ ꯑꯖꯥꯏ ꯃꯦꯛ ꯅꯪꯋꯥꯟ ꯄꯤꯂꯣ ꯏꯂꯤ ꯇꯨꯝ ꯈꯦ ꯑꯇꯨꯝ ꯁꯤꯇꯃꯦ ꯇꯨꯃꯨ ꯇꯣꯛ ꯊꯦꯛꯕꯥꯡ ꯗꯨꯄꯤꯛ ꯀꯦꯇꯥꯞꯀꯦ ꯇꯣꯛ ꯊꯦꯛꯕꯥꯡ ꯇꯥ ꯗꯨꯄꯤꯛ ꯁꯣꯝꯁꯤ ꯂꯨꯟꯖꯤꯔ ꯀꯕꯣꯟꯗꯥ ꯇꯨꯝꯕꯥꯡꯇ ꯗꯨꯄꯤꯛ ꯂꯄꯦꯟ ꯀꯤꯂꯨꯅ ꯇꯨꯝꯁꯤꯇꯃꯦ ꯗꯨꯄꯤꯛ ꯕꯣꯟꯇ ꯑꯇꯋꯥꯔ ꯄ꯭ꯔꯦꯛ ꯖꯥꯝ ꯀꯨꯝꯕꯥꯠꯅꯦ ꯀꯦ ꯄꯣꯔꯣꯝ ꯑꯂꯨꯟ ꯖꯤꯔ ꯂꯣꯛ ꯁꯤꯒꯦ ꯇꯣꯛ ꯕꯥꯡ ꯇꯥꯗꯣ ꯀꯨꯝꯕꯥꯠꯅꯦ ꯀꯦ ꯎꯋꯦ ꯄꯥꯔꯣꯡ ꯔꯣ ꯑꯂꯨꯟ ꯂꯣꯛ ꯀꯦ ꯇꯣꯛ ꯕꯥꯡ ꯇꯥꯗꯣ ꯕꯣꯟꯇ ꯀꯨꯝꯕꯥꯠꯅꯦ ꯀꯦ ꯈꯦ ꯂꯨꯟ ꯖꯤꯔ ꯀꯕꯣꯟꯗꯥ ꯂꯄꯦꯟ ꯀꯤꯂꯨꯅ ꯕꯥꯡ ꯇꯥꯗꯣ ꯂꯥꯁꯤ ꯄꯤꯅꯤ ꯅꯪꯂꯤ ꯇꯨꯃꯥ ꯐꯥꯟ ꯅꯤꯂꯤ ꯃꯁꯥꯞꯁꯨ ꯔꯤꯇꯥꯔꯂꯤ ꯄꯦꯟ ꯄꯥꯡꯒ꯭ꯔꯨꯝ ꯄꯦꯟ